担灾难含烦过了比担灾都还过耶。你我一个把好梦落过边啊，唔该来那唔拢边望过爱比红来满黑毛珠，所以家辈没人安担。

0: 按金鸡等来团做来变，整广播拨，玩环麦头八，整国来变，面处宗教属维安会的新浪神，等往外省家碰，任那广播电视台空光恶堂，普恶堂好杂丁，普南托空位化，普减轮李光辉，普减光派化。普龙山燕春印普山普征黄令叶沙安利韦小峰普变变蒙春猜普雷巴吞纳普红安肉富森到夜寒普淡海狼长眼普山突地行独立沙探索金普减突行周谢林普突行吉甲李振瑞唐乐普福端李振瑞段昭昭普奥行摩伯谢峰赵宋维滚边楼镇以寒边到夜寒印边扎拉边吞纳印边爱嘎边肉富神印边古双边让问人印边布马边东印片印边阿里边拉网印边阿菩萨边繁荣安印边西子省边想安民印边洛凤昌边丹民印边
1: 比龙好当来广播博来北面后书端后比龙好当来如你今晚恨人没松

今天我们有啥你们安铁越南农多塔沙我是农爱农多我们有啥你过那不米来马爱没啥这盘过门的矿展沙都马爱山铁过西双班那三阿牛不得看蒙多塔罗是农妈妈爱呀山铁阿牛宽夜深人静母爱

0: ิกามดักงาไอครอบนัวผู้นอนีอันใดหลังนามุขันมุงวยนีอันใดก็นอปังดันมาใส่อันใดหลังนามุขันมุงวยนีก็หมู่ช่างพันตองโนเมก็นานและจังช่วยตันไอเรียอย่านาหลัง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儿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地界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
6: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5: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七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6: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5: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我就做了一些探索
6: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

在2025年泼水节，傣历1387年新年到来之际，耿马泼水舞曲第六部《赛嗨》如期到来，并再次走红。新舞曲不仅是对傣族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深情致敬，更是对民族风情与现代艺术完美融合的一次全新探索。赛嗨取自傣族的俗语槟弄赛嗨，形容不是亲戚却像亲戚一样亲密的关系，是耿马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的写照。视频取景于耿马的各个角落，充分展现了当地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五彩斑斓的泼水场景、欢快的音乐和民族特色服饰交相辉映。

0: 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幅充满欢乐、祥和与民族风情的画卷之中。耿马泼水舞曲系列自推出以来，就以其独特的创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赢得了广泛赞誉。作品通过社交媒体在国内外广泛传播，被网友称为泼水神曲，传播了傣族优秀传统文化，通过耿马这个窗口展现了云南发展的新风貌。云南台记者刀叶罕和江涛对耿马泼水舞曲系列作品的主要创作者、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进行了专访。王峰的傣族名字叫癌峰。
1: 你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音乐的环境是什么样的？
2: 对于音乐的这种感染的话，我觉得是来自于不同的村寨的各种的活动，其实是民间的这种各种活动里面熏陶的。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这些内容的呈现。那么在呈现 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也没有太注意，但是就会被那种氛围所感染，然后就特别的喜欢。成年之后，这也是我们童年里面最美好的一个记忆。人家说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大年纪，但是你童年的味蕾是不会变的。其实对于音乐包括这个艺术的感染，那从小你受到的那种氛围，在你心里面埋下的那个种子，我觉得是也和味蕾，童年的味蕾是一样的。
1: 对，就像你们寨子一年四季主要过哪些节？
2: 我们寨子和其他村寨其实都是一样的，春节的时候会荡秋千、冲粑粑，有泼水节、开门节、关门节，有千灯节，烧白蚕是我们告别冬天的一种仪式，然后还有各种的赶摆活动，反正就是一年四季都会有。
1: 这些活动都离不开歌舞。
2: 对，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歌舞的一个内容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的开门节就会有紧纳罗舞，就会有马路舞，在不同的赶摆场合呢，都会看到一些老人或者是年轻人在围着那个火花舞动着我们傣族的那种传统的舞蹈和傣拳。这些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内容，比如说我们的傣族的这种古乐舞，以及我们傣族的那种扎戏，这些内容其实过去都会通宵的，
1: 非常热闹。
2: 对。
1: 你是不是从小就很着迷这些？
2: 我比较喜欢这种氛围，小时候不觉得，然后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我觉得这种氛围是印在骨子里面的。
0: 后来王峰考上临沧师范学校音乐教育专业，接受了专业的音乐培训。这段时间王峰有了创作意识，尝试着在学校的汇报演出中编排一些节目，慢慢的就能独当一面了。2002年，从临沧师范学校毕业后，王峰成为孟定城关小学的一名小学音乐教师。
2: 教学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突破，然后还是要让学生知道，除了课本里面的一些内容，其实世界还很大。就是让他们接触更多他们这个年纪适合的这些歌曲，也会收集一些儿歌，一些就是传统的歌谣，也会给他们教。我在当音乐老师的这十多年的话，我就是慢慢的树立一种就是品牌意识。六一儿童节运动会啊什么的，自己也肯吃苦，然后也肯创作，然后就也有一种就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这种一个心态吧，就是每一年都要有所突破，有所提高，把这个演出弄得更优质。其实当时概念比较模糊，但是已经那样做了，就是会做一些节目，参加比赛，比如说水中鱼啊，这些就是用童趣的一种方式，然后然后融合我们的这个

0: 民间的这些舞蹈语汇，然后进行创作。那是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概念其实是挺好，但手法还是很稚嫩。
1: 由于在学校的教学和创作活动搞得非常出色，2013年，王峰被调到县文化馆担任负责人，同时负责县歌舞团的工作。
2: 到了歌舞团之后，首先是跟那个学校的工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0: 学校里面是更多的是教学，来到歌舞团这边的话，更多的是要创作。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所以说要把这个团队弄活，让他能够焕发生机，其实还是需要动脑筋的。怎么来做，如何来做，怎样把它做好，这个是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压力，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我们耿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富矿的一个地方，我们作为一个文艺院团，我们对文化的输出上我们没有东西，这是在这个岗位上是一种岗位的一个亵渎，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想了很多办法，因为当时也来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本地里面招，就是团队自己培养。那么团队自己培养，如果我们是按照专业院团的这个标准，或者是艺术院校的这种标准来培养的话，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一个点，其实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就做了一些探索，觉得内心里面就会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一个想法和方向，就是做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别人来定义我们，就是我们首先要明确我们就是要做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做我们自己怎么做呢？就去民间去采风。我们那边我觉得一年四季都会有节日，然后节日的内容就是大家要互相来往，然后互相热闹，那么热闹的里面的内容就会有很多的歌舞乐。
1: 出生在耿马孟定的傣族村寨，沉浸在歌舞的海洋中，艺术的种子播撒在王峰的心田。
0: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呢，是团队其实运营的不太好，可以用的演员其实只有7个，也撑不起一台演出。
1: 从学校音乐教师到耿马县歌舞团负责人，王峰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让歌舞团从困境中走出来。
0: 花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美食它不可能只有一种食材，但是我们文艺院团，我们为什么不做出我们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方式呢？就做了一些探索，
1: 从古老的歌舞中汲取养分，进行创新编排，勇敢尝试年轻态的展现方式。阿普耿马等一批作品火出圈，在耿马民族歌舞团和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的带动下，为泼水节专门打造 MV 作品《与蔚然成风》，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傣乡风情。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播出人物专访，耿马县文化馆馆长、县民族歌舞团团长王峰介绍耿马泼水舞曲爆火背后的故事。面对耿马歌舞团存在的问题，王峰一方面抓队伍建设，招聘大量本土年轻人加入团队，一方面抓作品创作。好作品从哪里来？王峰的办法是带领团队到各个村寨采风。
0: 何为采风？就是要把民间的东西把它保护起来，然后让它开出更绚烂的花，然后就开始从马路舞、锦纳罗舞、傣族女创拳、古乐舞，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内容把它收集，然后把它做起来。当时有一个比赛，是第8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其实也是为了那个比赛 想做一下大家都没有做过，我们又刚好有的这个东西，然后就干就弄了一个马路。我当年呢就获得了云南省第八届民族民间歌舞乐展演的舞蹈类的第一。

0: 明。慢慢的，大家看到我们的呈现之后呢，人家会觉得，哎，其实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东西才会更加精彩，然后就越干越起劲，越干越起劲，然后就每年的都会做一些创作。
1: 这几种舞你小时候都看过吗？
0: 看过，
1: 都看过，对你来说并不太陌生。
0: 不陌生，
1: 但是难的地方就在于融合。
0: 对，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融合，还有表达
1: 啊。音乐呢？
0: 音乐的话，就是这个舞蹈的音乐，我们也是根据传统做了一些延伸，就是把它的节奏做了一些处理，然后突出了里面就是常用的这些象脚鼓语的这种概念，这种内容加进去。
1: 就是这样改的目的是让它
0: 让它更好的呈现，然后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年轻人有更大的吸引力。
2: 从舞蹈动作到舞蹈音乐，再到服装道具，王峰都进行了创新与融合的新尝试，同时在创作中深入挖掘思想内涵，用民族歌舞讲述各民族的优美故事。耿马歌舞团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和省级比赛中获奖。2018年，王峰创作了耿马歌舞团的第一首泼水舞曲，以音乐电视的形式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几个小时点击量就突破10万加。从此，音乐舞蹈与短视频的结合成为耿马歌舞团重要的发布渠道。耿马歌舞团与耿马县融媒体中心紧密合作，一首又一首耿马泼水舞曲成为网友口中的泼水神曲。
3: 听说你们的制作经费很少。
0: 对，当年是自己玩自己玩，想不到又就反响还不错
1: 谁跟你玩啊？这
0: 我们歌舞团和融媒体
1: 融媒体，
0: 对，
1: 两家单位的这些年轻人一起玩。
0: 对，
1: 就把这个搞出来放到网上。
0: 当年是只有那种
3: 公众号
0: 一天就几个小时就破了10万，在当时来说是非常的，已经是整个朋友圈都是然后现在呢，就是感觉拍 MV 都成了过节的必备动作。
1: 有没有想过他有一天被全国的人所喜欢？
0: 全国人民喜欢这个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周边的这个跨境，我们是跨境民族嘛，缅甸的那些同胞，傣族同胞喜欢，我倒是知道的。就缅甸的很多地方，他们在赶摆啊，在干什么结婚啊，他们都会用我们的曲子来编排。这种就是当泼水舞曲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哎，这种跨国际的这种传播，其实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文化自信的一种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就觉得挺不错的。然后像缅甸的有些我们也会有一些朋友，就是他们都会在等着我们的曲子出来，要到泼水节都会像期待什么样，在期待着我们的这个作品出来。对，
2: 2023年，耿马泼水舞曲的第四部 UP 耿马发布后，更是引起强烈反响，不但火遍傣乡，还红遍国内外。
0: 传统文化现代表达嘛，就是要用我们的作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让大家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它才会更有生命力嘛。我就把传统文化融在里面，就听到那个嘣嘣嘣嘣，其实就是我们的象脚鼓语。那包括我们里面融合的那些我们耿马的那个傣族鼓乐舞啊，还有锦纳罗舞啊，饼饼饼饼饼饼，这些都是锦纳罗舞里面的鼓语，那么就把它融在里面。那么我们里面的歌词呢，其实也都是积极向上的，什么升职加薪好起来呀，老人什么啊，年轻人怎样怎样啊，都是很正向的一个，就是很振奋。编曲和我是和柴爱南合作嘛，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们其实还是把这首歌吧，我们用那种最时尚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呈现。

0: 现在推出这个作品之那个完整版之前，其实我们在发那个抖音的时候，抖音已经是上百万了，它的后台点击量的然后点赞量这些蹭蹭蹭蹭蹭的往上走，就是大家说的是洗脑，
1: 洗脑神曲，
0: 对，说的是洗脑神曲。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那首歌它之所以能够当时被大家那样喜欢，其实在那个时间段它是符合了天时地利人和，因为大家需要这个情绪价值。
1: 第四首这个 UP 耿马这个名字是怎么想起来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傣语里面 UP 是适合的意思，我当时就想要把所有，因为所有的美好都适合我们，你的老婆很适合你，这个工资很适合你，你的美貌和你的内心很适合，就是我是往这方面想的，就是让所有的美好都适合你。然后刚好英文那个 up 也是向上的意思嘛，就这么取了这个名字。
2: 耿马民族歌舞团扎根民族文化沃土，在西南边疆绚丽绽放。2018年，舞刀少年获云南省群众文化艺术最高奖彩云奖。2019年，傣族女创拳获得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综合类一等奖。2020年，莱接恩赛女创拳获得云南省首届原创舞蹈展演一等奖。2021年，原创民族舞蹈《梦乡耿侃傣拳师》获云南省第16届新剧目节目展演优秀导演奖和优秀作曲奖。2022年，嘎朵获得云南省群众文艺最高奖彩云奖。每年耿马歌舞团还到基层演出70多场，把从村寨采风提炼出来的艺术精品带回基层。2022年，耿马民族歌舞团被表彰命名为全国基层文艺院团先进集体。近年来，每年的云南省春节联欢晚会，耿马民族歌舞团都会带来精彩节目。
0: 作为文艺院团，就是要出人出戏走正路。出人，我们要有不断的人才的涌现；出戏，就是我们要有不断的推出优质的这些作品。那么走正路，我们就是要传播正能量。我觉得文艺院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这几年呢，也在不断的推出一些作品，有舞台上的，有短视频的，也有 MV 系列的。那不光是傣族，我们也做了那个佤族的，也做了这个拉祜族的这些，这些民族的。我们是这样想的，其实我们整个耿马歌舞团其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在一起的一个团结体，就是里面有傣族，有佤族，有拉祜族，有德昂族，也有彝族，我们共同唱一首歌，这首歌可以是傣族的歌，也可以是佤族的歌，也可以是拉祜族的歌，也可以是汉族的歌，我们共同把这首歌唱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团结体里面最大的一个闪光点，就是无论做哪个民族的作品，我们所有的民族都为之付出努力，全力以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边疆少数民族的这种文艺院团的一个底色吧。
3: 共同体微论坛。
2: 耿马民族歌舞团之所以佳作频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传统歌舞的同时，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民族特色不断焕发新的光彩。无论是歌词中切合时代主题、反映大众心声的内容，还是旋律节奏和舞蹈动作的变革，包括对短视频和社交媒体的充分运用，都展现出蓬勃的创新力量。
4: 时代与背景。
3: 近年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抢抓旅居产业发展的契机，依托少数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热区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聚焦秦人湖和芒团两个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

提出打造以南汀画院为核心，情人湖景区和芒团景区为两翼的一河两翼旅居模式，并配套实施系列项目，不断提升乡村旅居品牌影响力，让游客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走进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芒团村弄棒自然村，目之所及草木葳蕤，傣族干栏式竹木结构茅草屋让村庄独具民族风情，坐落于此的南汀画院更是让这里增添几分悠扬的艺术气。因为美的像画，早年间弄棒寨吸引了不少艺术家写生。本世纪初，眼看着茅草顶干栏式傣家竹楼接连消失，当时还在小学当美术老师的何兴国比谁都着急，也敏锐地发现了芒团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潜力，于2006年创建了南汀画院，留下傣家竹楼，为云南艺术学院、深圳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提供写生基地服务。南汀画院首先在绘画圈走红，2008年，何兴国夫妇投资770万元建成民宿客栈28间。经过精心打造与宣传推广，南汀画院迅速出圈，入住率高达90%。南汀画院住不下，不少写生学生分流到附近村民家中。何兴国对民宿业主唯一的要求是，画院和学生联欢，民宿业主家必须派人登台表演。原本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跳的傣族舞蹈，如今隔三差五就要表演。近年来，南汀画院扩大了经营范围，囊括特色餐饮、山地摩托车越野、傣族手工竹编、芒团纸艺、油画创作等项目，满足了众多旅居者的多样化需求，成功打造成集农、游、购、娱、吃、住、创、训、养于一体的旅居目的地。南汀画院与农户采取订单合作模式，每年带动销售芒团白棉纸工艺品、傣族竹编近10万件，带动周边村寨100多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孟定傣语意思为会弹琴的坝子，南汀河从孟定川流而过，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四季如春，是国家一级一类开放口岸、清水河口岸的所在地，素有黄金口岸、鱼米之乡的美誉。为了丰富旅居者的体验感，下一步孟定镇将与芒团傣影纸业、下坝红藤合作社等合作开发文创产品、伴手礼，并由村集体提供土地，由云南农业大学提供技术支持，引进第三方企业投资运营，打造孟定镇榴莲主题公园、百香果和榴莲体验馆一座，丰富旅居业态，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韩本话，听话挂话，听话挂话，普通问题，本人各班各人讲。

0: 咱户口住几里？
1: 侦破诈骗五千只鬼，
2: 敢带十双板呐？
1: 你孙我媳妇。
3: 广播涵盖的红，
4: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5: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모집이까먹고가까치다해야하랩리코카타가마헨쇼비마비부위어코나하냐마리쇼비부
1: 祖国的你和你妈和而海家为不毛白米有人你和这个你和为不毛白米他请不必打为立刻的怕那还你呢

丽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我国剪纸艺术源远流长，早在石器时代，我国古代先民就逐渐在劳动中形成了镂空、黑白对比、线条造型等美感。在纸张和造纸术出现之前，镂空工艺已经在金银箔、皮革和箔卷上广为应用。史记中《简铜封地》记述了西周初期周成王用梧桐叶剪成龟刺器。

地，封姬余道堂为侯。刀简的出现为剪纸艺术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剪纸有了物质审美和技术条件。德宏傣族剪纸是傣族民间流传着的一种古老手工工艺，它深深扎根于傣家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既有反映现实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边疆风物特产，也有构图复杂、情节生动的民间传说等一些题材作品，造型质朴、夸张、情趣盎然，反映出傣家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剪纸又叫刻纸或剪画，区别在于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虽然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剪纸从色彩上分，有单色剪纸和套色剪纸，用一种颜色的纸剪刻出来的作品就叫单色剪纸，它如同版画中的单色木刻一样，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显得十分朴素大方。剪纸属民间工艺美术，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的最基本的队伍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广大妇女，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画剪等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如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等，直至到达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2006年5月20号，中国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12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项目申报。到2010年8月，中国剪纸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王氏傣族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目，也随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0: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孔雀公主》时，两眼几乎都没眨几下。跌宕起伏的剧情，奇幻的美景，美丽的南木诺娜，勇敢的赵树屯，还有可恨的巫师，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生动鲜活。而在1995年，有一个人，他用剪纸的形式创作了赵树屯与南木诺娜的两组小作品，由此开始了20多年对傣族民间神话故事《孔雀公主》的思考与创作。他叫樊勇，1989年他进入云南艺术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开启了艺术之路。学习的初期自然是一些美术基础的练习，当然也少不了民族图案的临摹与创作。同学们都在寻找各自的素材进行创作练习，而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是空中飘飞的孔雀羽毛。在课程推进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中国剪纸和傣族剪纸，并阅读了一些傣族民间故事。1992年参加工作后，他经常走进傣寨感受民风民俗，对傣族文化又有了新的了解。1996年创作单幅剪纸小品《南木诺娜》，作品中聪明的小鸟衔走了南木诺娜的孔雀翎，善良美丽的孔雀公主留在了人间。该作品入选全国剪纸作品展。1997年创作了赵树屯与南木诺娜大幅剪纸《风从梦中吹过》，作品用浪漫抒情的叙事手法刻画孔雀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故事。艺术创作的源泉缓缓地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孔雀公主的故事仍然在心中珍藏。2018年7月，樊勇设计制作的剪纸动画片《孔雀公主》长久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人物形象及场景设计的过程是轻松愉悦的，20多年的积淀喷涌而出，笔下美丽的南木诺娜楚楚动人，勇敢的赵树屯英俊潇洒，还有梦幻的傣族王国，奇妙的热带雨林，生机勃勃的各种精灵。他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一个多月的伏案设计虽然辛苦，但是却充实快乐。看着一幅幅设计图，他心中对鲜活的孔雀公主动画片充满了无限期待，其中的艰辛与劳累无以言表。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完成作业。如何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把这个动人的故事用剪纸动画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字故事精简的过程是纠结的，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精彩不断，人物复杂，场景多变。今天我们观看的这短短几分钟的动画片是文化的播种，也是心灵的收获。他既是设计者，也是欣赏者。樊勇曾获新中国剪纸艺术家称号，斩获无数国际国内大奖的青年剪纸艺术家。面对这一切，他总是那样的谦和淡定，一如剪纸是忘我超脱的平静。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2: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周鸿飞。鹿溪傣族剪纸以其特制的剪刀、刻刀、凿子和锤子为工具，其剪刀和刻刀具有尖、利、仄、薄的特点，一般可剪8层纸。凿子和锤子有稳、钻、灵、活的特点，一次可凿50余层纸。傣族剪纸分剪与凿2种方法，剪无需稿样，随手可剪，凿则需稿样，按样制作。傣族剪纸的主要制品为扎、董、佛幡、挂灯、吊幡、板等，多用以装饰佛殿的门窗、佛伞及演出道具、节日彩棚、泼水龙亭等。 傣族剪纸内容多与傣族信仰的南部上座部佛教有关，涉及佛经故事、民间传说和边疆风物特产等，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常见图形既有龙凤、孔雀、大象、狮子、麒麟、马鹿、骏马、游鱼及各种奇兽异鸟，也有荷花、玫瑰花、菊花、茶花、杜鹃等花木，还有亭台楼阁、佛塔、寺庙等建筑，形象生动，图案整齐，匀称美观，风格粗犷有力，朴实无华。傣族剪纸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从剪纸内涵到外在表现形式诸方面，均折射出傣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审美追求和独特的民族精神。我是鸿飞，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说到夏天，我常常想到的是最灿烂的星空、最湛蓝的天空、最温暖的海水、最躁动的心和最难忘的离别。夏天总有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或喜或悲，我被一切所感动着。因为走进 FM105.8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谭颖，我在秀美广西聆听七彩云南的美丽故事。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长河中，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书法、绘画经过历史大浪的冲洗，漂流至今，仍旧熠熠生辉，并被传承发展。然而，剪纸这一传统的工艺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渐渐遗忘。当钢筋水泥铸成的现代文明依然崛起，我们何处去寻觅传统文明？记住乡愁，记住我们即将消失的记忆。现在，乡愁被高楼所隔，乡愁被水泥路所断。祝福我们的剪纸不会消亡。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即话加啦暗夜的后话时段，并盘灯来，恶阵台再抢，一阵灯来啊！
1: 周爷，杨大阿啦，加啦怎么都是很那改，杨母必败很来，况好险来，兵干来后，万岁老先生，行行行回后，
2: 走，
0: 一阵灯来，呼伯在呼，
3: 等等。
4: 人来好被逼的亡命，走了无辜地，我军马使用就破。
0: 走，弟弟，
4: 再走，合队。

0: 赵印。赵印，今日这书就来腾来啦，特别加拉好么？今日现在好慢见，恐偏连灯别闭门能完了。妈，熬了吗？
1: 他没挖好，好得很加拉，好松好混呀。如果你很闷，倒水，乱比当来呀。

0: 自然略带。大仙咯咯咯，李三不等待。那黄官人不该在，我来赶快查清呢。官兵
1: 啊，苍蝇叮咋能来？
2: 叮光当我
1: 行西闯，不管。
2: 敢能光你说，俺得做你光，
3: 你得皮不带，快快
1: 嘿！得俺过人家，胡唐行行，十度旮旯先斩斩。

0: 点半上，好，得多加啦，不能别逼。让王滚到朝廷，马跳不起功。
1: 刘大人，兵浦接大人来和朝廷，不开门吗？到底有，搞到米龙当地嘛，和老莫文虎可能，等来，别看，好不好？

0: 就怕六大人哈。
1: 道士官，杨大便飞。
0: 六大人独到房东，能和弥龙宫和妙了哈。
1: 道士官来，便告官头道话吧。中和没啥。
0: 嘛，中和。
1: 好，道士官好，万把石木抱住楼来，吞别地拉拉，温家合得，一头石嘎啦乌战蛋，黑毛不肯话好嗨，来，我很爱，我很爱嘞。
0: 莫走，不用用，都怪别个乱吼，不把田林顶啦，个人哈。
1: 也不嗨，我们玩石博很好，养老是平人玩当也坏呀，领着便当当中来。
0: 玩石博，刘大人，杨快干啦，再硬跑不能离身，不好玩石博，先吐着口，佯装头也好，好喊得干啦，站。

0: 来避开，俺们这个变大要来。
1: 大使馆哦，忙表扬保护，帮你接命那里门。赵老六，包来派你，爬完卡把那个啦，并你扎门马呢。
0: 啊！莫西莫来的，华兵们，我和杨哈十六，先来数三万，也就等我拿手。
2: 刘大人，江西的西海卡。
1: 我带个来马哥，总管伯伯带了来。
3: 好，
1: 好，你过来混了神。
3: 好，
4: 好，好，好，混了神。
0: 外边王明德，当来团卖。

0: 门发鼓号，高望的兵多，我来得活莫快，只要干得多，骗人来兵那门干来，土兵得养，也被个哈皮嘎啦，碰头啊！行走拉到分别正能来
1: 大使官落大我听大来让张宇报别对吗怪你一干了门无相让大大让土板大天黑莫过金老边干爱们怪天欧没法上帝于干古来落吗
2: 道士官别提你喊我们上边落当了落啊别多大哥搞你大当来
3: 大士官
0: 落当内杂大八柱落搞死灯老灯灯阴之类的亚北韩怪们嘛阿基正面我可没等死我把他帮不我找没嘎腾冰腾夜二哥真那位啊帮我让魂死乖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娱乐学堂来，按今个堂来团组来，认真对台湾人，真人类，无类好心陪同台，阿兴博的马，好心整及陪下堂来团听。广播博来陪面后，苏东和娱乐学堂来，有你今晚很热闹松。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西装版呐，
3: 你苏我三夫，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我国剪纸艺术源远流长，早在石器时代，我国古代先民就逐渐在劳动中形成了镂空、黑白对比、线条造型等美感。在纸张和造纸术出现之前，镂空工艺已经在金银箔、皮革和箔卷上广为应用。史记中简铜封地记述了西周初期周成王用梧桐叶剪成龟赐其地，封姬余到唐为侯。刀剪的出现为剪纸艺术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剪纸有了物质审美和技术条件。德宏傣族剪纸是傣族民间流传着的一种古老手工工艺，它深深扎根于傣家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既有反映现实生活中喜闻乐见的边疆风物特产，也有构图复杂、情节生动的民间传说等一些题材作品，造型质朴、夸张、情趣盎然，反映出傣家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剪纸又叫刻纸或剪画，区别在于创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虽然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剪纸从色彩上分，有单色剪纸和套色剪纸，用一种颜色的纸剪刻出来的作品就叫单色剪纸，它如同版画中的单色木刻一样，是最常用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显得十分朴素大方。剪纸属民间工艺美术，中国民间剪纸手工艺的最基本的队伍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广大妇女，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要来学习剪纸的花样，通过临剪、画剪等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自然景物，如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等，直至到达随心所欲的境界，信手剪出新的花样来。2006年5月20号，中国剪纸艺术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8年12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项目申报。到2010年8月，中国剪纸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王氏傣族剪纸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目也随之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0: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0: 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孔雀公主》时，两眼几乎都没眨几下。跌宕起伏的剧情，奇幻的美景，美丽的楠木诺娜，勇敢的赵树屯，还有可恨的巫师，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生动鲜活。而在1995年，有一个人，他用剪纸的形式创作了赵树屯与楠木诺娜的两组小作品，由此开始了20多年对傣族民间神话故事《孔雀公主》的思考与创作。他叫樊勇，1989年他进入云南艺术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开启了艺术之路。学习的初期自然是一些美术基础的练习，当然也少不了民族图案的临摹与创作。同学们都在寻找各自的素材进行创作练习，而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的是空中飘飞的孔雀羽毛。在课程推进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中国剪纸和傣族剪纸，并阅读了一些傣族民间故事。1992年参加工作后，他经常走进傣寨感受民风民俗，对傣族文化又有了新的了解。1996年创作单幅剪纸小品《楠木诺娜》，作品中聪明的小鸟衔走了楠木诺娜的孔雀翎，善良美丽的孔雀公主留在了人间。该作品入选全国剪纸作品展。1997年创作了赵树屯与楠木诺娜大幅剪纸《风从梦中吹过》，作品用浪漫抒情的叙事手法刻画孔雀公主与王子的爱情故事。艺术创作的源泉缓缓地在时光里静静流淌，孔雀公主的故事仍然在心中珍藏。2018年7月，樊勇设计制作的剪纸动画片《孔雀公主》长久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人物形象及场景设计的过程是轻松愉悦的，20多年的积淀喷涌而出，笔下美丽的楠木诺娜楚楚动人，勇敢的赵树屯英俊潇洒，还有梦幻的傣族王国，奇妙的热带雨林，生机勃勃的各种精灵，他如痴如醉地沉迷其中。一个多月的伏案设计虽然辛苦，但是却充实快乐。看着一幅幅设计图，他心中对鲜活的孔雀公主动画片充满了无限期待，其中的艰辛与劳累无以言表。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完成作业。如何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把这个动人的故事用剪纸动画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字故事精简的过程是纠结的，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精彩不断，人物复杂，场景多变。今天我们观看的这短短几分钟的动画片是文化的播种，也是心灵的收获。他既是设计者，也是欣赏者。樊勇曾获新中国剪纸艺术家称号，斩获无数国际国内大奖的青年剪纸艺术家。面对这一切，他总是那样的谦和淡定，一如剪纸是忘我超脱的平静。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2: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周鸿飞。露西傣族剪纸以其特制的剪刀、刻刀、凿子和锤子为工具，其剪刀和刻刀具有尖、利、仄、薄的特点，一般可剪8层纸。凿子和锤子有稳、钻、灵、活的特点，一次可凿50余层纸。傣族剪纸分剪与凿2种方法，剪无需稿样，随手可剪，凿则需稿样，按样制作。傣族剪纸的主要制品为扎、董、佛幡、挂灯、吊幡、板等，多用以装饰佛殿的门窗、佛伞及演出道具、节日彩棚、泼水龙亭等。 傣族剪纸内容多，与傣族信仰的南部上座部佛教有关，涉及佛经故事、民间传说和边疆风物特产等，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常见图形既有龙凤、孔雀、大象、狮子、麒麟、马鹿、骏马、游鱼及各种奇兽异鸟，也有荷花、玫瑰花、菊花、茶花、杜鹃等花木，还有亭台楼阁、佛塔、寺庙等建筑，形象生动，图案整齐，匀称美观，风格粗犷有力，朴实无华。傣族剪纸在当地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从剪纸内涵到外在表现形式诸方面，均折射出傣族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审美追求和独特的民族精神。我是鸿飞，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说到夏天，我常常想到的是最灿烂的星空，最湛蓝的天空，最温暖的海水，最躁动的心，和最难忘的离别。夏天总有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或喜或悲，我被一切所感动着。因为走进 FM105.8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我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谭颖，我在秀美广西聆听七彩云南的美丽故事。

在中国5000年文化历史长河中，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当书法、绘画经过历史大浪的冲洗，漂流至今，仍旧熠熠生辉，并被传承发展。然而，剪纸这一传统的工艺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渐渐遗忘。当钢筋水泥铸成的现代文明依然崛起，我们何处去寻觅传统文明？记住乡愁，记住我们即将消失的记忆。现在，乡愁被高楼所隔，乡愁被水泥路所断。祝福我们的剪纸不会消亡。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不见出轨，
4: 当代是装扮呐，
5: 你苏我社夫，
6: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我的我是耶，
1: 有你我以我你起，
2: 你祖母吧那啥啥。
3: 听不听多点嘛？你说你话就白不？阿吉叔火化点咯，我念拉啥当啊？阿木念木光父母真啊？因这天嘛念过阿吉叔的，噶吃咯，你说木光提笔嘛试试父母梗啊？阿木念马吉娃白嘛喝点那那个嘞？

0: 那都是不，你这天么难过啊？结束点，那啥那你木过风妈妈的管理是我，在路子干嘞。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3: 降低十三分呐。
5: 你是我师傅，
6: 广播行得更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